0: 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田埂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斑驳的闪耀霓虹，
2: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，
1: 一只珠钗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，他们也只能听。

0: 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FM 99.6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，即刻播报。

再来关注到，时隔28年重回亚运会四强，中国男足3-0完胜泰国队，下轮将与韩国队争决赛门票。再来了解到，陈芋汐、卢维夺得了亚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
2: 么？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0: FM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贝加尔湖畔，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。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。

随着声音跨越山海，探寻未曾发现的风景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1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

0: 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天歌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记忆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北京时间的10:02，各位上午好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。首先来了解到，言承旭、吴建豪、周渝民和五月天阿信再一次站到了一起，恒星之城世界巡回演唱会也由此正式进入了体育场时代。当情非得已响起，昨天晚上杭州拼回了最完整。

工作需要把车开走，被保险公司认定为肇事逃逸，拒绝赔付，法院判了保险公司全额赔付。再来关注到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也来不及。
1: 是中国时刻五十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

0: 漂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田埂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，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静谧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FM 99.6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
聚会。两年前的最后一次，他亲自下厨做红烧肉，有学员是全勤出席。丁某倒车的时候发生了刮蹭，苦苦等到凌晨，但是呢还是联系不上车主。次日呢，因为工作需要把车开走了，被保险公司认定是肇事逃逸，拒绝赔付。法院最后判了保险公司要全额赔付。短时暴雨十级，雷暴大风，浙江北部呢今天警惕强对流天气，冷空气开始发货了。浙江呢这个降温时间也是定了，最高呢是要温度下跌到24度。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平分秋色一轮满，长伴云衢千里明。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，不单单是秋高气爽，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路从今夜白，月时故鲜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天歌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静谧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。

助一个名叫道明的9岁患癌男孩完成心愿。9月26号，苏醒、陆虎、陈楚生、陈赫、张韶涵众多艺人录制视频向道明送去祝福。蔡磊确诊渐冻症之后的第7个中秋，全身只有眼睛能动，仍为研发药物工作到晚上的11点之后，每天打字夸他的妻子：“媳妇儿好，我就好。”医疗 AI 正在悄悄地改变你看病的方式，在蚂蚁阿福的展台上，看病这件事儿变得是越来越简单了。拍一张照片，或对着皮肤，或对着药盒，按下快门就行。报告支持拍照和上传文件，多份也能够摊在一起来做对比，覆盖99%的常见报告，准确率呢达到了95%以上。而在皮肤的那一个选项识别当中。

0: 种生命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，海上的月照亮波涛，山里的月轻抚树叶，城里的月伴着霓虹，村里的月洒满天歌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，才是静谧的归宿。中秋一同望月，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2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1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2: 全都有。
1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2: 全天候精彩，
1: 就爱民生996。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1: 男子生意亏本之后，假扮离异富家女，把自己介绍给多年的邻居兼好友，两年间编造自己住院和女儿出车祸等理由，骗取了超过54万元，获刑10年。一对中年夫妻打卡浙江网红登山环线，丈夫拍照的时候呢，不慎踩空坠落近20米，消防耗时了近2个小时找到了被困人员，历时10个小时持续的救援，将伤者送到了山脚。江苏南京一司机迷恋江景，徒步逆行上高速桥拍照，想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被民警带离至安全区域，一查呢，竟然还穿着拖鞋在开车。江西一老人在公交车站认错了车，等待几个小时啊，茫然无措。女子驾车路过，掉头折返，暖心的搭载，老人提出给钱，被其婉拒。网友认为啊，这个人真的是人美心善啊。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
0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绍兴城里有一座院子，它不算大，可八百多年来总有人专程走进去只为看一堵墙。墙上写着三个字，钗头凤。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。那一年陆游20多岁，他和唐婉本是一对夫妻，两个人都出生在书香门第，一个爱读书，一个爱诗词。如果故事停在这里，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才子佳人。可偏偏他们没能一直走下去，因为家庭的反对，两个人最终分开。后来唐婉另嫁他人，陆游也重新成家。照理说，人生已经各自向前了，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一天。绍兴沈园，陆游一个人在园子里喝酒，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，唐婉，他也来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的身边已经站

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春天还是那个春天，酒还是绍兴的酒，可曾经站在身边的人已经回不来了。写到最后只剩三个字，错错错。后来唐婉看到了这首词，他也回了一首，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，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，默默默。不久之后唐婉去世，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。

前者他写进了无数诗篇，后者他留在了绍兴的一座园子里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当我们今天走进沈园，看见那面墙时，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时的遗憾记了整整一生。这里是浙江绍兴

大草坪撒野。这个秋天，京东诚意上新，物质好戏登场，亲子趣游启幕。在这里，尽览秋日松弛，品读非遗韵味，共享市井烟火盛景与城市蓬勃生机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怕胖又抗拒寡淡无味的白开水，今天呢，高兰教你做一款蓝莓乌龙水，一定要收好了。一把小小的新鲜蓝莓，放凉的乌龙茶、冰块和少许的果糖，蓝莓压破爆出果汁，加满冰块，再倒入乌龙茶来调味儿。蓝莓果香浓郁，乌龙茶呢又茶香回甘，好喝，同时又没有负担。
0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中国到底有多美？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一到闷热的时候，就容易口干上火。那今天呢，高兰带你自制洛神花山楂水。洛神花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，中国时刻12:0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平分秋色一轮满，长伴云衢千里明。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，不单单是秋高气爽，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。每到此时，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，挂在头顶，也挂在远方。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。于是月变成了信使，只要抬头，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，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。中秋，秋风晚月，喜乐相伴。
3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

0: 有人挂念，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。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城市资讯即刻播报。
2: 近日有消息称，香港南区浅水湾道117号的一个中层单位，连同一个车位，以约1.15亿港元挂卖，卖家呢是徐留胜，而浅水湾的正是香港顶级的豪宅地段之一。徐留胜曾经因为资金体量大、风格交易的风格相当的凶悍，被媒体称为是最牛的散户。母校发文悼念刘欢，追忆其校园往事。刘欢在读大一的时候，发现一台钢琴没有人弹，便兴奋不已。每天中午一下课呢，便狼吞虎咽吃完晚饭，匆匆地跑去弹钢琴。39岁链家货车司机，每年中秋都数着日子赶回家，老婆做的每一道菜啊，他说我都特别爱吃。男子和女网友裸聊之后呢，被要挟将裸照发给亲友同事，被恐吓敲诈数万元，一个团伙被抓捕，20人被刑拘。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
0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996陪你聊热点。
1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0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1: 全都有。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996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60秒能做什么？
4: 支付宝到账，
5: 钱到账了，
6: 兄弟们开工，
7: 都洗干净了，快去取出来。
6: OK， 搞定。
3: 60秒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，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。60秒还能做什么？
8: 是否确认转账？
3: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，在转账前多确认。
9: 不轻信陌生来电，不点击未知链接，预警劝阻别忽视，财产安全更重视。
3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一伟，假期快乐。金秋的浙江处处是风景，难得放假肯定都想好好出去玩一番，但是热门景点的人潮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凑西湖的热闹，也不去乌镇人挤人，带大家拐进浙西南的群山深处，去一座被中国国家地理称为最后

布达拉宫。十月初刚好赶上秋收，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晒好了玉米、红椒、黄豆，金灿灿的一片。各位如果去这里呢，一定要早起，7点前爬到村口观景台，看晨雾缭绕中整座村庄被阳光一点点染成暖金色，村口的几百年的古樟树在逆光里会剪出很好看的轮廓，手机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别的大片。再往山里走，可以去陈家铺村。这个村子啊，它是直接建在悬崖边上，最出名的就是那家先锋书店平民书局，一面通天的书架，一扇框住整片山谷的窗，在这里点杯咖啡坐上一下午，山风从门口灌进来，时间就像是被按了慢放键。如果你更喜欢原始的水墨感，去松庄村，一座600年的石拱桥横跨溪流，两岸古樟掩映，桥下溪水映着蓝天和芦苇，被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。如果你喜欢听戏，松阳有一份独特的文化大餐。松阳高腔是浙江省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，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，被誉为

0: 系之主呢，包厢还是昆曲的祖宗。现在继承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代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还算是年轻的，因为父亲传到我这一代，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。
1: 双节期间，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、陈家铺等传统村落，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。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，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。更特别的是，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。在红糖工坊，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，亲手搅糖装瓶。在豆腐工坊，你可以体验磨豆浆、点豆腐，还能参加豆腐宴，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。当然，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。松阳的美食不张扬，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。首推味盐鸡，这道菜传承了600年，以盐为魂，火候为韵，经粗盐古法位置的土鸡，外皮金黄油亮，盐香渗入鸡里，鸡皮咸香回甘，鸡肉清甜细嫩，全无油腻之感。这个双节，与其在人海里随波逐流，不如就去松阳，把自己藏进江南最后的秘境之中。
2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

周注意的是，10月7号，我们将迎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倒计时100天，我们将隆重举行庆。

0: 糖对半放到饮料里，一杯番茄柚子气泡水就完成了。你想不想试试看呢？
1: FM 九九点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，中国时刻未时6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，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，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，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，它们就会消失不见。

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。

这八个字也许就是浙江人骨子里不空谈做实事的精神，遇到难处不躲，认准了就往前走。今天余姚的阳明故居还在，中天阁还在，去站一站，你会感到一种很安静却很有力量的东西。再往南走，天台山的和和之声，雁荡南溪的青山秀水，临海古城的青石板路上，也藏着刘伯温和更多故人的故事，等着你自己去遇见。这个假期别急着拍照，带上这几个名字再走一遍浙江，听音知文脉，出游懂底蕴，山水有故人，他会认出你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款饮料叫做水泥维也纳。维也纳都知道，但是呢，维也纳前面加一个水泥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在维也纳咖啡顶部加上灰色的淡奶。

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国风雅韵，匠心雕琢，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。科技赋能，国潮新生，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起场！
4: FM 996

0: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，
1: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，
2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。
1: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3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4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，
5: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6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7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，
1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.
8: I love it.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声
2: 潮生活。
4: Welcome
5: FM is coming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，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
这一次他的身边已经站着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隔着人群见面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责怪，唐婉只是让人送来了一杯酒。陆游接过酒，就是这一杯酒让一个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又重新回来了。他转过身，在沈园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词：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春天还是那个春天，酒还是绍兴的酒，可曾经站在身边的人已经回不来了。写到最后只剩三个字：错错错。后来唐婉看到了这首词，他也回了一首：世情薄，人情恶，雨送黄昏花易落。最后同样留下三个字：默默默。不久之后唐婉去世，

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，可对于陆游来说没有。几十年过去，年轻的陆游变成了老人，他经历过仕途起伏，去过前线，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，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我们今天提起陆游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，60多岁回来，70多岁回来，80多岁还回来。你会发现，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，一件是山河。

0: 故事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时的遗憾记了整整一生。这里是浙江绍兴，一座城记住了一首词，而一首词记住了一个人的一生。
1: 这里好玩，这里好玩，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

0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椒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张广民。今年中秋国庆佳节，我在椒江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今年双节期间，我们精心策划了双节同庆主题活动，主打江海联动特色。围绕这一主题，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，一是2026燃点计划群星演唱会台州站和果酸音乐嘉年华台州站，重磅集结多位国际知名音乐人登台献演，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，现场经典金曲欧美热单轮番唱响，万人荧光同频同合唱，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规格超震撼的音乐狂欢。二是看浙 BA 品台州鲜海鲜黄鱼宴，在滨江公共空

蚁蝶书房艺术新展、纸飞机大赛、洛克公园匹克球体验、营地夜场开放麦、云水厅沙滩音乐秀，潮玩氛围直接拉满，适合 young people 白天嗨夜晚潮。金满湖佛满分物集热闹开启，非遗手作、特色美食、后备箱市集、落日音乐会相伴，参加互动游戏还能解锁专属的佛佛伴手礼。秋高气爽的天气里，正好来大草坪撒野。这个秋天，京东诚意上新，物局好戏登场，亲子趣游启幕。在这里，尽览秋日松弛，品读非遗韵味，共享市井烟火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路从今夜白，与时故相明。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

湖从不止在书里。从海宁往东北走，就到了宁波。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位，一辈子没写过武侠，却活成了真正的大侠，他叫屠呦呦。1930年，他出生在宁波老城开明街的一座老院子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在江南雨巷里长大的小姑娘，后来会因为一株小草救回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命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她带着团队埋在实验室里翻遍古方，做了几百次失败的实验，最后是一句东晋葛洪的话点醒了她：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字搅取之。她意识到不能用高温去煮，而就是这个细节让他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。2015年，他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记者问他得奖感言，他却淡淡地说，这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。你看，金庸在书里写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而屠呦呦这个从宁波巷子里走出来的女人，用一辈子安安静静地把这八个字活了一遍。今天宁波开明街那座旧居还在，如果下次路过，不妨放慢脚步。最后要说的这个人比前两位早出生了500年，他的老家也在宁波，他叫王阳明，余姚人。他这一生好像总在走最难的路，被贬到贵州龙场，别人觉得是绝境，他却在史观里静坐悟出四个字：知行合一。后来他评乱讲学，把这套大道理讲给贩夫走卒听。他临终前，弟子围坐在床边，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，他只轻轻说了一句：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这八个字也许就是浙江人骨子里不空谈，做实事的精神，遇到难处不躲，认准了就往前走。今天余姚的阳明故居还在，中天阁还在，去站一站，你会感到一种很安静却很有力量的东西。

这个假期别急着拍照，带上这几个名字再走一遍浙江，听音知文脉，出游懂底蕴，山水有故人，他会认出你。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，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，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，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，但发现了吗？只要按一下删除键，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，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。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

0: 至七号化身三国文化体验场，三个臭皮匠擂台邀请游客当擂主， NPC 做考官，设置动作模仿、才艺展示、三国知识抢答等闯关游戏，现场还有草船借箭、射箭体验，游客可以体验一回三国人生。这个双节啊，让我们一起玩转这里。
1: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，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。其实一直赶路的你，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，双节畅游就在浙江。

人体面的生活往往都是易碎的假象。看完《蝉》这部电影，真的是久久走不出情绪，太贴合当代女性的无声困境了。伊莎贝尔一直拼命地维系着生活的平衡，尽心赡养老去的父母，苦苦撑着早已裂痕遍布的婚姻。她小心翼翼搭建起安稳的人生外壳，压抑自我，迁就生活，维持着外人眼中完好的模样，直至和单亲妈妈安雅相识交织。崭新的羁绊叩击着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长久伪装的平和层层崩塌。她清晰地听见自己辛苦维系的一切单薄又脆弱。电影温柔地包开

以及横一陈平安助阵的城墙光影秀等众多特色演绎，一部皆是风景，让您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。双节同庆，台州府城等您来，带上家人朋友来临海感受古城独有的节日氛围。我们在台州府城不见不散。最后祝大家中秋团圆，国庆快乐，谢谢大家。

0: 范围越大，仍然与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。当然，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，而且研究的对象以白人成年人为主，不能拿一个腰围数字来预测每个人的寿命。但是这件事提醒我们，体重没怎么变，不等于身体组成也没变。所以咱们家里除了体重秤，可以再备一把软尺，不用天天量，在相同的位置、相似的条件之下，隔一段时间看看自己的腰围趋势就行了。如果你发现腰围这两年一直在长，也不用着急找什么快速瘦肚子的办法，就从一件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开始，比如晚饭少吃一点，少喝一杯含糖饮料，或者每天多走一段路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体重只是一个数字，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腰围、血压、血糖，甚至你走快一点会不会喘，都在告诉你身体发生了什么。而这些变化越早看见，通常越有机会调整。
1: FM 99.6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

0: 快速的连轴转，肌肉也会累的。第四次就开始力不从心了，第五次那直接消极怠工了，拒绝配合。再有一个原因，大脑嫌你的操作多余，身体默认咽口水是为了润喉清洁口腔，连续咽3到4次已经完成任务了，再强制来第五次，大脑会判定这是无效指令，直接忽略，让你要么空咽一下，要么忍不住停住。好，这会儿你再试试咽5次口水。不过说回来，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一次咽一次，但是特定情况下，比如用大量的水分，或者是你要吞咽粘稠的食物的时候，我们偶尔会做2次甚至更多次的连续吞咽，但这属于分片吞咽或者是特殊情况了，其实有祸，对吧？总结起来就是，连续5次口水虽然被说成绝对不可能，但真正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口中的唾液用完了，身体还没来得及准备好，呼吸还没恢复过来，而不是因为生理绝对不允许。
1: FM 99.6
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圣埃克苏佩里《小王子》。这本书对我们来说都太熟悉了，每个成年人都一定会爱上小王子吧，因为他写出了所有假装融入社会的大人心底最纯真的渴望。来自 B612 星球的小王子踏上了一段星际散心之旅，一路上他遇上的每个人都忙着玩成人世界的金钱和数字游戏，没有人关心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心看的，而不是用眼睛看的。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，使你的玫瑰变得重要。如果你看不懂这本书，我觉得我还挺为你开心的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，我是乐队赵杰舒克，他们是中国英式摇滚的先行者，也是北京新生运动中最具时尚感的代表。他们的故事是一部关于

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？

0: 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。保护生态环境，请再小心一点，请再细心一点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

踪，多想个归宿，也像是一个路，为何你是

0: 结束的样子。可其实，候鸟才刚刚振翅，树根在悄悄生长，在秋天，迈入新的校园，走上新的岗位，不知道怎么开始时，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。秋意盎然，一同向上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。

0: 待与我臣妾枕，有人有我惜无声，有人知我冷与暖，有人伴我度与
1: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0: 结束的样子。可其实，候鸟才刚刚振翅，树根在悄悄生长，在秋天，迈入新的校园，走上新的岗位，不知道怎么开始时，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。秋意盎然，一同向上。
1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。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 FM is coming.
6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。
2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。
1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3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两点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0: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，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。没错，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，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，树根在悄悄生长。

花收起了芬芳，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。没错，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，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，树根在悄悄生长，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，走上新的岗位，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，

0: 商九九六，凌晨四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0: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，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。没错，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，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，树根在悄悄生长，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，走上新的岗位，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，秋意盎然，一同向上。
2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3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2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3: 全都有。
2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九九六。

0: 是北京时间4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。
2: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.7吨。
1: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.9吨。同样，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.5毫克汞，如果渗入地下，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。
3: 世界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。垃圾分类，从我做起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
5: 气场，
4: 哎。FM 九九六，
6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6: 潮声，
4: 潮生活。
7: Welcome
8: FM is coming.
9: I love it.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5: I love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，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，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。因为在他心里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，才是赢得漂亮。可拉踩对手、跟拍生活，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，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艰难。

0: 大家出行和返程呢留足了方便。那么省气象局预计呢，未来三天浙北地区啊依旧是本轮强对流天气的核心影响区域啊，像前两天啊杭州的这个傍晚的雨势都比较大啊，
1: 是
0: 对流充分，雨势明显，还得注意。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常规的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啊。
1: 具体来看，杭州今天明天阴到多云，午后部分城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的大到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后天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雨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，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。需要重点关注的是30号后期抵达浙江的冷空气，将给全省的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温、大风、降水过程。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6到8度，最高气温呢将降到23到25度。
0: 是。
1: 那么10月3号到5号，全省的雨水呢将再度明显起来，市民朋友出行记得提前做好规划。
2: 山河远阔，人间星河，
3: 人间星河。

智能应用挑战赛、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数字技术应用赛事，吸引超10000支队伍同场竞技，有力促进数字技术转化和应用。

0: 那么昨天呢，就是农历的8月17啊，水文部门研判呢，这是今年钱塘江潮涌潮差最大的日子。中午呢，海宁、老盐仓等观潮点已经是人头攒动了，游客举着手机垫脚张望，伴随着隆隆声响靠近，人声瞬间沸腾。可是潮水奔过眼前啊，不少人面露遗憾，说江水裹挟着泥沙呈黄褐色啊，没有看到像短视频调色之后的那种视觉冲击啊。那网上浪头拍起来好几米高，现场哎怎么就没有那么壮阔呢？像来自于江苏的游客陈女士就说了，自己已经等候了2个小时，但是潮水几十秒便远去了。
1: 不是潮水变小，而是短视频呢放大了最精彩瞬间。浙江省钱塘江潮涌研究会的理事张怡就说了，今年呢潮势属于是正常偏大水平，但是呢视觉感受受到点位、距离、拍摄手法等多重影响，爆款视频多选取回头潮、冲天潮绝佳点位，用低角度、长焦压缩空间，把浪头

0: 航拍发现潮汐树的民间观潮人、
1: 哦、
0: 他就说了，十几秒震撼短片背后是连续几个月蹲守。短视频让钱塘江大潮火遍全网，也抬高了大家的心理预期。
1: 是，
0: 其实呢，潮有大小，景有盈亏，这恰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。另外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观潮啊，注意安全。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，主打一个天知道。看到科普中国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国家点名让吃的平价食物，很多人其实都没吃够。哎，天知道什么呀？首先回想一下最近的三餐，餐桌上有没有豆？在众多的食物当中，豆类大多价格是亲民的，饮食当中容易被忽视，可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。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核心

7:18，进入体坛现场，关注亚运赛场。昨天晚上，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迎来女子200米巅峰决赛，宁波17岁的小孩姐陈瑜杰呢，跑出了22秒93的个人第二好成绩，收获了一枚银牌。新加坡的名将佩雷拉以22秒78成功卫冕。

0: 楚青、孙颖莎夺得了金牌，中国队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。无缘亚运混双三连冠，沙头组合各自如何看待呢？孙颖莎说了，她对于本届亚运会的混双发挥非常满意，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，她和王楚钦呢并没有系统进行混双训练。孙颖莎说啊，她和王楚钦两人配合多年，取得过成绩，也承受过失败，这都很正常。我觉得混双最重要的是信任，她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我多挺身而出一些；我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她帮我多分担一些。
1: 的确啊。
0: 面对2028洛杉矶奥运周期，王楚钦坦言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定位，他说现在更多是尝试，或者说通过比赛来体会现在混双的时代发展。

0: 达到了44.9万家，但过去一年里有15.7万家奶茶店的从市场消失。窄门餐饮的监测数据就显示了，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，全国茶饮门店总数进一步收缩到38.31万家，近一年闭店超11万家，净减量扩大到4.32万家。作为中产标配的星巴克的日子过得不轻松。2026财年第二季度，星巴克中国可比门店销售额仅增长0.5%，为数个季度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了。
1: 是，
0: 那交易量增长2.1%，被客单单价下降1.6%所抵消了。
1: 所以不少的网友也非常的好奇啊，说既然能够推出早餐之后，是不是像中餐跟晚餐啊，也是有可能性的。

0: 欢迎在半点毛时之后继续回来，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。各位好，我是东方。
1: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叶子。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。省气象局预计呢，未来三天浙北地区依旧是本轮强对流天气的核心影响区域，对流充分，雨势明显，其他地区呢为常规的午后分散性雷阵雨。具体来看，杭州今天明天阴到多云，午后部分城区呢有阵雨或雷雨，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大到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后天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雨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，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。

0: 快跑，
1: 资讯快跑。
0: 7:39，接入资讯快跑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，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、11枚银牌、4枚铜牌、6个优胜奖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。

0: 桂花树，几乎啊都没有桂花开放，只有白鹤峰上能看到一两棵开花的桂花树。那么其实呢，不是桂花没有开，而是天气太热啊，之前又下了一场雨，第一批早桂开了两三天已经谢了。满觉陇的一家茶饮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，从9月20号开始，满觉陇呢有十几棵早桂就开了，到9月23号早桂凋谢，新一批的桂花呢并没有接上，所以啊中秋假期来赏桂的游客才会有桂花是不是没有开的感觉啊。
1: 我们都盼着再下几场雨快点凉下来，等待第二批桂花开放。满觉陇另一位摊主就说了，桂花的花期呢差不多有一个月，如果说第二批桂花能够叠加国庆假期，人流量呢会翻倍，我们的生意也会更好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迎来满陇桂雨呢？满觉陇村的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了，桂花呢有望在国庆假期迎来绽放，桂花的最佳开花温度呢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。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庞颖思辨力35讲。庞颖是一名资深的辩论教练，也是管理咨询者。这本书是他写给普通人识破逻辑陷阱、提升分析表达能力的实用指南。全书分为35讲，像辩手一样思考，是这本书教给你的核心能力。书里拆解了生活中会遇见的常见的逻辑陷阱，比如说怎么识别一个论证里的偷换概念，怎么分辨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区别，怎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快速判断一个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，用生动的案例把抽象的逻辑学

0: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，
1: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，
0: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。
1: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2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3: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
4: 手术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5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6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1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